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阿方索主教遇害后，莫桑比克主教们觐见教宗。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以及教会会议秘书处公布主题进程，作为10月7日至14日在梵蒂冈会议的筹备工具。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克里马内教区主教阿方索遇害身亡满一个月之际，莫桑比克主教团主席绍雷总主教、副主席努内斯总主教以及贝雷荣修总主教达拉苏亚纳觐见了教宗梁14世，并拜会圣座多个机构。主教们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圣父教宗展现出他的亲近和关怀之情，这不仅通过他公开的文字和声明传达出来，也通过主教们与教宗会面时感受的一切。主教们说，我们感觉到他清楚了解我们在莫桑比克当下的生活现况。6月6日传出阿方索主教遇害的消息后，莫桑比克教会至今仍沉重悲痛，忧心忡忡。该国主教团指出，费尔南多主教正在密切跟进克里马内教区的情况，但主教团主席深表遗憾，因为时至今日，关于这一事件还是没有任何官方版本，目前只公布了主教是中枪身亡的，而且不是用普通的手枪，而是大口径的枪械作战的武器。案发后，教区秘书长被逮捕了，他是主教的左膀右臂。后来另一名司铎也被捕了，以及阿方索主教和克里马内教区宗座署里费尔南多主教的手机都被扣押了。正如绍雷总主教所说，整个案件现在都在国家刑事调查局手中。主教说，作为教会的一员，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我们什么消息也没有收到。现在好几个基本的问题都没有答案。究竟是谁杀了阿方索主教？谁下达了犯案的指令？杀人动机是什么？此外，主教们也提醒要当心近日在媒体和社交网络流传的传闻，小道消息说这起案件或许跟教会管理的内部问题有关，仿佛这纯粹是教会的问题。阿方索主教的遇害在全体民众心里激起无比的伤痛，人们不断地问，一名牧者怎么可能在自己家里遭到谋杀呢？努内斯总主教如此表示，并强调所有人都在等待教会说出希望的话语。另外，莫桑比克主教团副主席也观察到，在莫桑比克，当调查还在进行时，经常会有一些媒体机构开始散布一些含沙射影或不实的推测，危害客观真相的追查。莫桑比克主教们认为，阿方索主教的死亡也凸显了一些内部问题的存在，教会蒙召加以应对，认真做良心省察。主要的挑战包括某些司铎和度奉献生活者的宣讲与生活之间的一致性。主教们也提到一个现象，也就是有些经济影响力较大的人支持某些司铎候选人，摆出一副教父的样子，但最终是为了左右未来的司铎，甚至是已经竞夺者的行动。纵观莫桑比克的近代史，主教们心痛地指出，对于重要政治人士、 国家高级官员和记者的遇害案调查，几乎从来没有让全部真相浮现出来过。然而，希望不该因此减少。对少雷总主教来说，这次的罗马行恰恰有助于再次肯定，他们渴望感受到真正得到整个教会的陪伴，让整个教会都寻求可信的答案，基于事实真相并尊重这个事件的答案。在阿方索主教遇害身亡的悲惨事件中，莫桑比克主教们看见一条当走的旅途已经勾勒出来，而且这条旅途恰好因这次与圣座的会面而更加稳固。努内斯总主教说，我们感受到圣座、教宗和他所有的合作者都相信莫桑比克能从这悲痛的现实中成长，我们也会更好地理解罪恶在我们当中的运作方式，而且正因如此学会加以预防，并且更坚强地走出来。对这些莫桑比克主教们来说，下一步是要与整个主教团一起分享这次在罗马的经历，并且继续那早已启动的进程，去追寻真相、希望、修和与进化，好能医治这个创伤。这个旅途不可独自前行，却要携手共进，秉持同道协行的精神，在多个教区的推动举措，并延续阿方索主教留下来的遗产。那遗产出自一名付出自己的生命向所有善心人士宣讲福音的真牧者。少雷总主教最后表明，阿方索主教遇害是因为他热爱生命，他是信仰的殉道者，由殉道者组成的教会是强健稳固的教会。如此一来，莫桑比克教会在面对这个事件的当下，既感到无限哀伤，却也怀着莫大的希望。这是因为殉道时机终究增进教会的力量，它虽然激起悲痛，却使教会更加坚强。一份题名为《主题进程》的文件已经寄给天主教东方礼教会领袖以及世界各地主教团主席。这份文件于7月6日公布，旨在为教宗梁十四世2026年10月7日至14日将与他们在梵蒂冈举行的会议做准备并提供陪伴。本次会议于同年3月19日由教宗借着一份讯息公布，当天是爱的喜乐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问世10周年。这道由方济各教宗颁布的劝谕是历时3年的世界主教会议分辨进程的成果，其核心是2014年的世界主教会议第三届非常会议以及2015年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4届常规会议。有鉴于诸多改变持续对家庭造成的影响，教宗梁十四世表明有意秉持同道协行的精神，在互相聆听中进行分辨，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的光照下辨认出向当今家庭宣讲福音所要采取的步骤，同时也将地方教会正在实践的一切列入考量。今年6月27日在最近一次特别枢密会议结束之际，教宗再次谈及家庭的主题，在家庭得到支持和陪伴的地方，关系、团结和希望的学校随之成长，在家庭受伤或被孤立的地方，整个社会都为此承担后果。在同一个场合，教宗宣布今年10月的会议也将有几个家庭参加， 分享他们自身的经验。他们的临在极其重要，但我希望所有与会者都做好准备，近距离聆听并带来自己地方教会的家庭经验。在罗马，世界各地的主教受邀对主题进程所指出的各项议题进行交流，彼此聆听，然后在各自的地方教会与家庭一起重振共同的牧灵行动，造福家庭、人类生命和婚姻圣召。事实上，开会的时光意在成为相遇、聆听和分辨的真正空间，接纳家庭的活泼经验，分享生活的具体经历，并且对教会团体正在采取并与专家探讨的陪伴举措加以省思。在这层意义上，天主教各地主教团和东方礼教会受邀，在会议前的几个月就对核心议题进行反思，重视对地方教会家庭的聆听。因此，这进程主要属于牧灵性质，以家庭为核心，而且家庭不仅是教会行动的接受者，更是其使命的主体。福音通过他们体现在日常关系、选择、脆弱和希望中。本次会议虽然不是世界主教会议的大会，却秉持同道协行的风格进行，因为如同教宗梁十四世在枢密会议闭幕时所指明的，十月份的会议也采用世界主教会议落实进程的精神，由聆听、祈祷和分辨所组成。在会议前和会议期间，与会者要省思的五大核心议题是：一、当今家庭现况、美好和挑战。从家庭的经验和今日教会的使命出发，分辨时代的记号。二、青年和婚姻圣召的发现。聆听青年并陪伴他们发现婚姻的价值。三、婚姻生活。婚姻头几年，一段关键的时期，在婚姻生活的最初几年和生命的每个阶段，聆听并陪伴夫妻。四、人生难关。陪伴并支持与处境复杂的家庭并肩同行。五、基督徒家庭，教会使命的主体，接纳夫妻之爱和家庭之爱有如使命的动力。主题进程不同语言的版本可在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网站以及教会会议秘书处网站下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为寻回迷失者，利维亚修女为服刑人服务。利维亚修女在科特迪瓦从事传教工作一段时间后，被派往意大利一所监狱促进参与感恩祭的工作。从那时起，利维亚修女就不再让服刑人孤苦无依。

一小块肥皂，一卷厕纸，一个枕头，一件床单，一个餐盘。这就是利维亚修女遇见服刑人时他们手中仅有的物件。看看这封短信，一名妻子陷入绝望，因为她不知道怎样把东西送到前天被捕的丈夫手中。利维亚修女看着一只老旧的手机，这么说：他们也可能是很富有的人，可是一旦遭受逮捕，被送进最近的监狱，他们就只剩下身上的衣物和监狱给的一套用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佩斯卡拉圣陶纳多监狱里再教育进程的负责人利维亚恰拉梅拉修女出手相助。她是意大利阿布鲁佐大区首府的本地人，安日尼亚拉瓦斯科修女所创的耶稣和圣母圣心孝女会的修女。利维亚修女在科特迪瓦从事传教工作后，2006年领受派遣，协助时任监狱穆林斯铎马尔古帕涅洛神父处理弥撒圣祭的礼仪安排。如今帕涅洛神父是意大利民爱会主任。从那时起，利维亚修女就不再让服刑人孤苦无依。她讲述说，最艰难的时刻是他们抵达的时候，他们吃的东西从家中的餐点变成监狱的伙食，他们变得一无所有，在困难至极的那一刻，失去与他们说话的机会，聆听他们的机会，监狱的影响会导致无法挽救的后果。利维亚修女乐意随时侧耳倾听，投以毫无保留的爱的注视，这一切不能不归因于最伟大的那份爱。服刑人能参加的灵修活动其实很多，除了感恩圣祭和与穆林斯铎的告解机会，一年当中还有许多特殊时刻，利维亚修女发挥创意，妥善利用，把它们化为热切祈祷的时间。在五月份，我在监狱的每一区放置了时间表，由服刑人来预约时段，然后我去他们的牢房里念玫瑰经。前天，我在七个不同的牢房里念了玫瑰经。我带着法蒂玛圣母太像进来，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祈祷。而利维亚修女提供的是全方面的服务，她早上五点起床，祈祷后前去慷慨的恩人那里领取给服刑人在点心时间享用的一些食物，接着她前往监狱，每天在那里带领各种作坊，让服刑人能发挥手艺，也做些小型手工制品拿去利维亚修女举办的慈善市集贩卖，收入用来为刚抵达的服刑人添置必需品。这一切的初衷是不让服刑人失去尊严。我遇见的是人，利维亚修女说，而我在与人相遇时带着耶稣，因为那个人感受到被爱而不是被判断。这经验让利维亚修女已把监狱法规熟读于心，她善用法规以求服刑人有机会得到真正有人情味的体验，因为如此伟大的爱不能停留在监狱的围墙里。事实上，利维亚修女的同会姊妹在监狱外也为这些服刑人
筹办了不同的活动。按照法规第21条，在与意大利运送病患至路德及国际朝圣地全国联合会的合作下，我们多次带领若干年轻人去庞贝或洛雷托服务病患，由他们来推轮椅，帮助病患的一切所需。另一个特别关注的焦点是时钟用心安排的感恩圣祭。依照法规第17条，在特殊时节，例如圣诞节和复活节，瓦伦蒂内蒂总主教会来主礼。我叫上几名青年演奏不同乐器，把感恩祭变得更美。我们有个礼仪小组，我们早就知道每个主日是谁该读经或是投入各种服务。许多惨痛的经历，许多破碎的家庭，都在这一名小小的修女身上找到了救生的锚。而这以不同方式结出果实，其中最甜美的果实莫过于，有时候人们会请我教他们如何祈祷，这请求往往是个证照，催促我询问他们是否已灵洗，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灵洗，于是我致力于在周六的药理课以外，因人制宜规划进程，好让他们能领受基督徒入门圣事。既然这所监狱以一位圣人为名，利维亚修女也把监狱的主保圣人陶纳多请进来。2018年，实际上是这位圣人的圣读从梅瑟尔·雷蒙多堡来到这所监狱，那里为此举办了为期一整天的祈祷活动和感恩祭。利维亚修女关切的议题显然也包括服刑人出狱后的生活，在这方面他们与服刑人教育者团体合作，并推展教宗若望23世团体的一个服刑人再教育项目。他们出狱时必须变得比之前更强大，否则监狱的功能会缩减成只是把人关起来而已。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被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4章21-25节。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阿方索主教遇害后，莫桑比克主教们觐见教宗。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以及教会会议秘书处公布主题进程，作为10月7日至14日在梵蒂冈会议的筹备工具。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克里马内教区主教阿方索遇害身亡满一个月之际，莫桑比克主教团主席绍雷总主教、副主席努内斯总主教以及贝雷荣修总主教达拉苏亚纳觐见了教宗梁14世，并拜会圣座多个机构。主教们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圣父教宗展现出他的亲近和关怀之情，这不仅通过他公开的文字和声明传达出来，也通过主教们与教宗会面时感受的一切。主教们说，我们感觉到他清楚了解我们在莫桑比克当下的生活现况。6月6日传出阿方索主教遇害的消息后，莫桑比克教会至今仍沉重悲痛，忧心忡忡。该国主教团指出，费尔南多主教正在密切跟进克里马内教区的情况，但主教团主席深表遗憾，因为时至今日，关于这一事件还是没有任何官方版本。目前只公布了主教是中枪身亡的，而且不是用普通的手枪，而是大口径的枪械作战的武器。案发后，教区秘书长被逮捕了，他是主教的左膀右臂。后来另一名司铎也被捕了，以及阿方索主教和克里马内教区宗座署里费尔南多主教的手机都被扣押了。正如绍雷总主教所说，整个案件现在都在国家刑事调查局手中。主教说，作为教会的一员，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我们什么消息也没有收到。现在好几个基本的问题都没有答案。究竟是谁杀了阿方索主教？谁下达了犯案的指令？杀人动机是什么？此外，主教们也提醒要当心近日在媒体和社交网络流传的传闻。小道消息说，这起案件或许跟教会管理的内部问题有关，仿佛这纯粹是教会的问题。阿方索主教的遇害在全体民众心里激起无比的伤痛，人们不断地问，一名牧者怎么可能在自己家里遭到谋杀呢？努内斯总主教如此表示，并强调所有人都在等待教会说出希望的话语。另外，莫桑比克主教团副主席也观察到，在莫桑比克，当调查还在进行时，经常会有一些媒体机构开始散布一些含沙射影或不实的推测，危害客观真相的追查。莫桑比克主教们认为，阿方索主教的死亡也凸显了一些内部问题的存在，教会蒙召加以应对，认真做良心省察。主要的挑战包括某些司铎和度奉献生活者的宣讲与生活之间的一致性。主教们也提到一个现象，也就是有些经济影响力较大的人支持某些司铎候选人，摆出一副教父的样子，但最终是为了左右未来的司铎，甚至是已经禁铎者的行动。纵观莫桑比克的近代史，主教们心痛地指出，对于重要政治人士、 国家高级官员和记者的遇害案调查，几乎从来没有让全部真相浮现出来过。然而，希望不该因此减少。对少雷宗主教来说，这次的罗马行恰恰有助于再次肯定，他们渴望感受到真正得到整个教会的陪伴，让整个教会都寻求可信的答案，基于事实真相并尊重这个事件的答案。在阿方索主教遇害身亡的悲惨事件中，莫桑比克主教们看见一条当走的旅途已经勾勒出来，而且这条旅途恰好因这次与圣座的会面而更加稳固。努内斯宗主教说，我们感受到圣座、教宗和他所有的合作者都相信莫桑比克能从这悲痛的现实中成长，我们也会更好地理解罪恶在我们当中的运作方式，而且正因如此学会加以预防，并且更坚强地走出来。对这些莫桑比克主教们来说，下一步是要与整个主教团一起分享这次在罗马的经历，并且继续那早已启动的进程，去追寻真相、希望、修和与进化，好能医治这个创伤。这个旅途不可独自前行，却要携手共进，秉持同道协行的精神，在多个教区的推动举措，并延续阿方索主教留下来的遗产。那遗产出自一名付出自己的生命向所有善心人士宣讲福音的真牧者。少雷宗主教最后表明，阿方索主教遇害是因为他热爱生命，他是信仰的殉道者，由殉道者组成的教会是强健稳固的教会。如此一来，莫桑比克教会在面对这个事件的当下，既感到无限哀伤，却也怀着莫大的希望。这是因为殉道时机终究增进教会的力量，它虽然激起悲痛，却使教会更加坚强。一份题名为《主题进程》的文件已经寄给天主教东方礼教会领袖以及世界各地主教团主席。这份文件于7月6日公布，旨在为教宗梁十四世2026年10月7日至14日将与他们在梵蒂冈举行的会议做准备并提供陪伴。本次会议于同年3月19日由教宗借着一份讯息公布，当天是爱的喜乐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问世10周年。这道由方济各教宗颁布的劝谕是历时3年的世界主教会议分辨进程的成果，其核心是2014年的世界主教会议第3届非常会议以及2015年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4届常规会议。有鉴于诸多改变持续对家庭造成的影响，教宗梁十四世表明有意秉持同道协行的精神，在互相聆听中进行分辨，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的光照下辨认出向当今家庭宣讲福音所要采取的步骤，同时也将地方教会正在实践的一切列入考量。今年6月27日在最近一次特别枢密会议结束之际，教宗再次谈及家庭的主题，在家庭得到支持和陪伴的地方，关系、团结和希望的学校随之成长，在家庭受伤或被孤立的地方，整个社会都为此承担后果。在同一个场合，教宗宣布今年10月的会议也将有几个家庭参加， 分享他们自身的经验。他们的临在极其重要，但我希望所有与会者都做好准备，近距离聆听并带来自己地方教会的家庭经验。在罗马，世界各地的主教受邀对主题进程所指出的各项议题进行交流，彼此聆听，然后在各自的地方教会与家庭一起重振共同的牧灵行动，造福家庭、人类生命和婚姻圣召。事实上，开会的时光意在成为相遇、聆听和分辨的真正空间，接纳家庭的活泼经验，分享生活的具体经历，并且对教会团体正在采取并与专家探讨的陪伴举措加以省思。在这层意义上，天主教各地主教团和东方礼教会受邀，在会议前的几个月就对核心议题进行反思，重视对地方教会家庭的聆听。因此，这进程主要属于牧灵性质，以家庭为核心，而且家庭不仅是教会行动的接受者，更是其使命的主体。福音通过他们体现在日常关系、选择、脆弱和希望中。本次会议虽然不是世界主教会议的大会，却秉持同道协行的风格进行，因为如同教宗梁十四世在枢密会议闭幕时所指明的，十月份的会议也采用世界主教会议落实进程的精神，由聆听、祈祷和分辨所组成。在会议前和会议期间，与会者要省思的五大核心议题是：一、当今家庭现况、美好和挑战。从家庭的经验和今日教会的使命出发，分辨时代的记号。二、青年和婚姻圣召的发现。聆听青年并陪伴他们发现婚姻的价值。三、婚姻生活。婚姻头几年，一段关键的时期，在婚姻生活的最初几年和生命的每个阶段，聆听并陪伴夫妻。四、人生难关。陪伴并支持与处境复杂的家庭并肩同行。五、基督徒家庭教会使命的主体，接纳夫妻之爱和家庭之爱有如使命的动力。主题进程不同语言的版本可在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网站以及教会会议秘书处网站下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为寻回迷失者，利维亚修女为服刑人服务。利维亚修女在科特迪瓦从事传教工作一段时间后，被派往意大利一所监狱促进参与感恩祭的工作。从那时起，利维亚修女就不再让服刑人孤苦无依。

一小块肥皂，一卷厕纸，一个枕头，一件床单，一个餐盘。这就是利维亚修女遇见服刑人时他们手中仅有的物件。看看这封短信，一名妻子陷入绝望，因为她不知道怎样把东西送到前天被捕的丈夫手中。利维亚修女看着一只老旧的手机，这么说：他们也可能是很富有的人，可是一旦遭受逮捕，被送进最近的监狱，他们就只剩下身上的衣物和监狱给的一套用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佩斯卡拉圣陶纳多监狱里再教育进程的负责人利维亚恰拉梅拉修女出手相助。她是意大利阿布鲁佐大区首府的本地人，安日尼亚拉瓦斯科修女所创的耶稣和圣母圣心孝女会的修女。利维亚修女在科特迪瓦从事传教工作后，2006年领受派遣，协助时任监狱穆林斯铎马尔古帕涅洛神父处理弥撒圣祭的礼仪安排。如今帕涅洛神父是意大利民爱会主任。从那时起，利维亚修女就不再让服刑人孤苦无依。她讲述说，最艰难的时刻是他们抵达的时候，他们吃的东西从家中的餐点变成监狱的伙食，他们变得一无所有，在困难至极的那一刻，失去与他们说话的机会，聆听他们的机会。监狱的影响会导致无法挽救的后果。利维亚修女乐意随时侧耳倾听，投以毫无保留的爱的注视。这一切不能不归因于最伟大的那份爱。服刑人能参加的灵修活动其实很多，除了感恩圣祭和与穆林斯铎的告解机会，一年当中还有许多特殊时刻。利维亚修女发挥创意，妥善利用，把它们化为热切祈祷的时间。在五月份，我在监狱的每一区放置了时间表，由服刑人来预约时段，然后我去他们的牢房里念玫瑰经。前天我在七个不同的牢房里念了玫瑰经，我带着法蒂玛圣母太像进来，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祈祷。而利维亚修女提供的是全方面的服务，她早上五点起床，祈祷后前去慷慨的恩人那里领取给服刑人在点心时间享用的一些食物，接着他前往监狱，每天在那里带领各种作坊，让服刑人能发挥手艺，也做些小型手工制品拿去利维亚修女举办的慈善市集贩卖，收入用来为刚抵达的服刑人添置必需品。这一切的初衷是不让服刑人失去尊严。我遇见的是人，利维亚修女说，而我在与人相遇时带着耶稣，因为那个人感受到被爱而不是被判断。这经验让利维亚修女已把监狱法规熟读于心，她善用法规以求服刑人有机会得到真正有人情味的体验，因为如此伟大的爱不能停留在监狱的围墙里。事实上，利维亚修女的同会姊妹在监狱外也为这些服刑人
筹办了不同的活动。按照法规第21条，在与意大利运送病患至路德及国际朝圣地全国联合会的合作下，我们多次带领若干年轻人去庞贝或洛雷托服务病患，由他们来推轮椅，帮助病患的一切所需。另一个特别关注的焦点是时钟用心安排的感恩圣祭。依照法规第17条，在特殊时节，例如圣诞节和复活节，瓦伦蒂内蒂总主教会来主礼。我叫上几名青年演奏不同乐器，把感恩祭变得更美。我们有个礼仪小组，我们早就知道每个主日是谁该读经或是投入各种服务。许多惨痛的经历，许多破碎的家庭，都在这一名小小的修女身上找到了救生的锚，而这以不同方式结出果实，其中最甜美的果实莫过于，有时候人们会请我教他们如何祈祷，这请求往往是个证照，催促我询问他们是否已灵洗，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灵洗，于是我致力于在周六的药理课以外，因人制宜规划进程，好让他们能领受基督徒入门圣事。既然这所监狱以一位圣人为名，利维亚修女也把监狱的主保圣人陶纳多请进来。2018年，实际上是这位圣人的圣读从梅瑟尔·雷蒙多堡来到这所监狱，那里为此举办了为期一整天的祈祷活动和感恩祭。利维亚修女关切的议题显然也包括服刑人出狱后的生活，在这方面他们与服刑人教育者团体合作，并推展教宗若望23世团体的一个服刑人再教育项目。他们出狱时必须变得比之前更强大，否则监狱的功能会缩减成只是把人关起来而已。

这些修女以身面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被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4章21-25节。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世界需要和平与善的果实。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表示，愿战争之风不熄灭希望的火焰，应当重返对话。教宗敦促亚洲教会，你们要缔造共荣，而非建筑巴贝尔塔。圣座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指出，经济指标应考虑到各国的脆弱之处。在罗马近郊度假的教宗梁十四世7月12日主日，在刚到尔夫堡下宫前，带领聚集在自由广场上的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醒思了当天福音记载的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描写了天主以慷慨和信任将他的圣言撒在我们心中。就如圣使马窦所讲述的，种子有时会遇到坚硬的土地、贫瘠的土地、石头地或者荆棘丛，有时会遇到肥沃且适合播种的土壤。教宗指出，在那些时刻会出现爱的奇迹，一切得以发生改变。为此，天主坚持不懈地撒种，因为他知道他爱的德能比我们的软弱更强大。接着，教宗说，天主对我们的慷慨并非天真，而是智慧。他知道如何在我们心中发现那有时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善的可能性。为此，上主非常了解我们内心的土壤，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内心。他没有停止地相信我们，他相信我们的所事，也相信我们只要日复一日怀着信德完全信赖他，就可能成为的样子。教宗指出，因此怀着信任白白撒播种子，而且谦逊地乐于接收时，圣神的果实就会在我们内结出并传扬开来。就如圣保禄所教导的，这果实却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我们的世界多么需要这些果实，需要充满这些果实，并且得到改变。最后，教宗邀请信众在假期中，除了休息和做有益的娱乐活动，也要聆听、诵读天主圣言、静默和祈祷，以焕然一新的身心状态回到日常工作中。如此一来，我们才能越来越为天主的国的成长而合作，并传扬福音。教宗梁十四世7月12日主日，在刚到尔夫堡下宫前，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他的思绪转到世界各地饱受冲突的地区，这些冲突尤其给平民带来痛苦。教宗说，不幸的是，在中东、乌克兰以及世界很多其他地区，再次吹起战争之风，它撒播暴力、恐惧和死亡，又一次袭击了众多无辜的人。接着，教宗指出，我们不要让这风熄灭希望与和平的火焰，尽管这火焰看起来微弱摇曳。我再次希望要坚持不懈地走对话、 相遇和外交的道路，这是唯一一条能走向公正且持久和平的道路，好使各民族能彼此和解，共同安全，并尊重每个人的尊严。七月第二个主日为海洋主日，天主教会邀请信众为在海上生活和工作的人祈祷。教宗说，今天为海洋主日，我念及世界各地所有海员、渔民和港口工作者，尽管他们远离自己的挚爱，有时还要担心海路上的冲突，但他们却以有耐心和默默的工作支持着贸易和许多民族的生活。最后，教宗提到波兰信徒在光明山对琴斯托霍瓦黑圣母的敬礼。他说，我与聚集在光明山圣母像前参加年度朝圣活动的众多波兰信徒一起祈祷，愿他们作为传教使徒，能成为福音的喜乐见证人。你们要做共荣的缔造者，而非巴贝尔塔的建筑者，要做即将来临的天国的仆役，而非注定要倒塌的高塔的主人。教宗梁十四世在写给他的特使格拉西亚斯书记的信函中重提《伟大的人类通谕》第十六号的这些内容，再次催促人们重新将天主纳入我们行动的视野，以人类为我们选择的中心。印度孟买荣休总主教格拉西亚斯书记将以教宗特使的身份前往印尼雅加达，出席2026年7月20日至26日举行的亚洲主教团协会第12届全体大会。为此，教宗在一封以拉丁文撰写的信函中重申他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的教导，邀请信友和主教弟兄不要害怕在我们时代的工地里弄脏双手，却要在望德的引导下促使亲爱的亚洲教会从不停止在信德与人性上欣欣向荣。因着整个教会团体的这份努力，如同教宗梁十四世在这道通谕中引用圣咏第85篇所写的那样，穷人、病患、移民、弱小等背弃而不用的石头将成为屋角的基石，地上要兴起一个稳固且好客的共同住所，在那里仁爱和忠信必彼此相迎，正义与和平必彼此相亲。因此，教宗怀着牧者和慈父的心肠，欲请所有人停止又一座巴贝尔塔的工地，改为集结力量去建设善，让人类永不失去自身的美好，世人得以再一次承认，人的内心正是天主渴望寓居的地方。采取真正有益于人类整体发展的方法，而非仅仅局限于经济统计。这是圣座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7月9日在纽约举行的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别政治论坛上提出的主张。本次高级别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策略。圣座代表团对此 表示欢迎。这些小岛屿因其独特的脆弱性，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被视为情况特殊。安提瓜和巴布达议程是这些小岛屿国家面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互相联系的挑战的重要参考框架。但是，圣座明确指出，为加快这些国家实现目标的进程，仅一个可靠的参考框架仍不足够。发展的努力还必须坚定地以天主赐予的人类尊严为核心，并促进人类的整体发展。需强调的是，常规的经济指标无法充分地呈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现实处境。这些指标也不足以反映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往往不为外人所知的独特脆弱性。随后，圣座引用了伟大的人类通谕，教宗梁十四世在该通谕中敦促国际社会超越与国内生产总值有关的发展标准，因为这些标准几乎系统性地忽略了人与环境整体福祉不可或缺的面向。为此，教宗重申，需要全面而及时地评估法律与规范方面的决策如何影响工作的尊严、共同繁荣、不平等的减少以及环境保护。这一观点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这些国家暴露在与气候相关的灾难、环境恶化以及外部经济的震荡之中，这些使深层的结构脆弱性不断出现，而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无法反映出这些问题。因此，圣座代表团期待关于可持续发展进步指标的政府间进程，以便于补充或超越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标准。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我们今天探讨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信仰与自私，然后列举圣经对自私的教导，再而探讨克服自私本性的控制，最后探讨转化自私行为倾向，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孔子思想的经典著作《论语·卫灵公》。这一句意指自己不喜欢、不希望遭遇的事物，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耶稣训示群众时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应当怎样待人。”这两句不同劝勉的核心在于恕、同理心与推己及人，是公认的普世道德准则，教导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尊重他人，通过内省自律来促进和谐。然而，具体生活中，人性的自私心却不如此响应具体实践。当自己是别人罪行受害者，就会要求公正惩罚和重罚。但当自己是加害者时，却希望自己的罪行被忽略，免受惩罚。所有的罪的根源都是自私自利，两把尺的双重标准。因此，不是加入了教会团体，做了

0: 欲望置于天主之上。因此，圣经对自私行为的教导是：自私的本质被描述为向内弯曲、内卷，是一种与神圣之爱截然相反的自爱形式，常常与骄傲、贪婪和缺乏爱联系在一起并论。自私能导致纷争与混乱。雅各伯书三章十六节指出，那里有嫉妒和纷争，那里就有扰乱和种种恶行。在人际关系中的自私，自私使人孤立自己，同时也会导致追求自私的欲望和忽视穷人的需要。谁对穷人的哀求充耳不闻，他呼求时也不会得到应允。自私是人性的欲望，要以暂时的世俗的事物为满足自己认为是必要的需要。自私是末世的现象。圣保禄宗徒警告说，在末日，人只爱自己、金钱，骄傲自大。圣经的教导是与心理学的研讨一样，自私是指人只关心自身利益而忽略他人利益的态度。自私或自负常常表现为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然而，在信仰灵性生活上，它导致混乱和各种邪恶的行为。要试探天主，破坏友谊，忽视祈祷，冷淡，因为生活中想要的都是世俗欲望的产物。自私的人的身心灵都被自私的欲望和行为捆绑，生活毫不自由快乐。
1: 若要克胜自私的本性，圣经的提示是，在日常生活态度上必须把邪恶欲望和贪婪除掉，就是圣保禄宗徒提醒信众所说的，必须把欲望致死消除。你们要致死属于地上的肢体，致死淫乱、不洁和邪情，要实践慷慨大方的美德，要推己及人，尊重和重视别人的权益和价值，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虚荣，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可只顾自己的事，也该顾及别人的事，要为基督而活，而非为自己而活，要与基督结合，效法基督，拥有温柔和怜悯之心，需要有真正的谦逊，朴实无华的谦逊而不做作，修复和增进人际关系。此外，谦逊也意味着对自己与天主与别人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这就是圣保禄宗徒劝勉信众的提醒，不可把自己估计得太高而过了分，而应按照天主所分予的信德尺度估计得适中。要恒常祈祷，和对圣经的热爱也不可或缺。要明确明白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内里，要在天上积攒财宝，要培养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活心态。最终极、最有效的超越人性自私自利的困惑的方法，就是跟随基督的榜样，生活耶稣基督的教训，跟随基督为人类、为爱的完全无私奉献。无私奉献或无私的爱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品格。耶稣教导天主诫命中第二重要的是要爱人如己。 以苏

0: 在山中圣训中，他对无私的诠释远超过人们通常理解的范畴，即帮助朋友、服侍配偶、照顾生病的孩子等等。耶稣将无私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甚至超越了人们的预期。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祈祷，放下受伤的感情和伤痛的心灵并非易事，但这正是无私的真谛。耶稣自己是无私奉献的终极典范。当他来到世上时，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性，耶稣服侍人，并为人类而死。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人的赎价。耶稣也以善心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诠释了无私奉献的精神。相信这耳熟能详的比喻教导我们如何在现实的日常生活具体的实践无私之爱。然而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若不常与主耶稣基督同在，是无法过上无私的生活。因为无私违背人性，所以无私比自私难得多。无论如何，唯有借着基督，我们的态度才能改变，才能被塑造，从而拥有无私的行为。如果基督真的住在我们内，我们住在基督内，如果我们与他同行，我们会发现自己能认同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行为，而不是只是惊叹。唯有常意识，并且愿意在日常生活中与在人际交往时常选择利他行为，久而久之能超越以自我为中心，把利用他人为满足自己的自私行为转化为利他的动力，活出真正基督徒的真相。那就是当人们看到我们时，会不会联想到耶稣基督？唯有如此，自私行为可被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1: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自私自利第四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信仰与自私，然后列举了圣经对自私的教导，接着探讨了克服自私本性的控制，最后探讨了转化自私行为倾向成为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一部分。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义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正直的人理当赞美上主，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弹奏十弦琴歌颂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在饥荒中养活他们。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